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乐听中国，我是赵杰。人物故事，今天让我们来关注在日本20多年传播京剧艺术的梅派传人袁英明。
0: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旅日华侨，中国国家一级演员，京剧表演艺术家，梅九宝弟子，文学博士，日本樱美林大学教授袁英明接受记者专访。他说，作为一名京剧演员，一直演戏也够了，但在国际化的环境中，京剧艺术应当与时俱进，走向国际舞台。我要推动中国文化传播到国际社会。

生旦净丑，唱念作打。袁英明在日本传播中国国粹京剧艺术20多年，培养京剧爱好者2000多人。从梨园名伶到文化学者，他说道：去日本前，京剧是我生活的全部，到日本后，我仍然痴迷京剧，还多了一份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使命。袁英明出生于江苏常州，从小爱好文艺表演，上小学时被艺校老师选中，经过几次严格的筛选考试，进了当地艺校，腰功、腿功、毯子功、靶子功，在艺校从早到晚的艰苦训练，浑身疼得让袁英明暗地里掉了不少眼泪，但一想到这是自己的选择，他还是坚持了下来。他说，学京剧很苦，练功受伤是常有的事。袁英明按下苦功，成为艺校的尖子生，被选送到中国京剧表演艺术的最高学府中国戏曲学院进修，之后以优异成绩考入该校的表演系。1988年毕业后，他被上海京剧院作为人才引进而挖走了。袁英明说，新人进剧团都要跑好多年龙套，我刚毕业就当主演，很幸运。袁英明说，他刚进剧团就挑梁主演《六月雪》，获全国新剧目汇演优秀青年演员奖、优秀剧目奖。

1992年，袁一鸣在戏曲舞台当红之际，因身体欠佳，毅然做出赴日本留学的决定。他说：“我从小学戏，没有系统的读过书，当时很想出国学点东西。”他坦言道：“留学之路并不轻松，一切从零开始。9年后，终于获得日本早稻田大学硕士学位。留学期间，袁一鸣继续研究京剧艺术，在日本高校首创京剧艺术教程，使京剧艺术走进了日本的大学课堂。在日本著名的宝冢歌剧团担任艺术指导，把京剧艺术的元素融入了日本歌剧中，对艺术领悟不断加深。2006年，他拜梅九保为师，成为梅派艺术传承人之一。此后，他攻读中国传媒大学戏剧戏曲学博士学位，昔日活跃在戏曲舞台上的名伶开始集表演、研究、教学及国际文化交流于一身。艺术无国界。100多年前，京剧最具代表性人物之一梅兰芳把京剧首次带出国门，在日本掀起一股京剧热，迈出了京剧艺术走向世界的第一步。为纪念并研究这段历史，袁一鸣在日本收集了大量珍贵的史料，撰写《东引品梅》《民国时期梅兰芳访日公演序论》一书，对梅兰芳在1919年和1924年两次访日公演做了详细论述。此后，他又完成了日文专著《京剧名优梅兰芳与日本》。他说，民国时期梅兰芳两度访日公演，当时在日本引起了极大轰动，这是京剧首次跨出国门走向世界，在京剧史及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袁一鸣表示，希望能够唤醒这段历史记忆，让更多人重新认识中日文化交流的意义。

0: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1: 人物故事，今天让我们来关注在日本20多年传播京剧艺术的梅派传人袁英明。

作为京剧出海传播者，一批批日本学生通过袁英明了解并学习京剧，爱上中国文化，还成了忠实的票友。事实上，袁英明凭借一己之力在日本传授京剧艺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说，从改编翻译剧本到表演服装、化妆、道具、灯光等等每个环节，一支队伍的工作量几乎都要我来教授和把关，呕心沥血。袁英明说，虽然极其辛苦，但付出总有收获。看到越来越多的日本学生对京剧产生兴趣，通过京剧表演进一步理解中国文化，参与中日文化交流，让我很有成就感，也增强了使命感。先前梅兰芳三次访日公演，用京剧艺术敲开了中日友好之门。如今袁英明三次带领日本学生到中国北京、上海、天津等地开展文化交流、京剧演出。2016年底，日本英美林大学学生来到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公演京剧经典剧目《三岔口白蛇传》的。袁英明感慨，京剧让中日学子深切领略到了中国文化之美和文化交流的独特魅力。最近，袁英明正忙着带领30多名日本大学生排练京剧，准备今年11月演出。他说，我从去年开始改编翻译剧本，选定演员，准备经过一年努力，带领这群学生最终能在舞台上用汉语表演京剧，体验中国文化。舞台小天地，天地大舞台。当初的选择与坚持，曾经的苦与累，如今在袁英明看来，一切都值得。同时，他产生了更多的想法与追求。他对记者说，在戏曲传承上，希望日本学生毕业后能把京剧要素融入到表演中去，让京剧艺术融入世界戏剧大舞台。在文化交流上，我期待以京剧为媒，让心与心的交流产生更多共鸣，让日本民众更深理解中国文化，促进中日友好。从孩提时代热爱文艺，到在梨园舞台倾情演绎，再到自觉传承中国文化，袁英明由衷地说，人生如戏，无论哪一出都要演得精彩。

0: 我是一个旅游博主，天堂在左，雨崩在右，是我视频作品里点击量最高的一个。在第四次雨崩徒步之后，我发现我难忘的不仅仅是那里的森林、雪山、神瀑，还有那个藏在梅里雪山深处的藏族古村落。当我发现雨崩村的村民开启了餐馆、客栈、超市，让他们不再背井离乡出去打工，就能感受到一种发自内心的满足。住在可以眺望圣女峰的客栈，和藏族朋友们喝着酥油茶聊天，让我感受到属于天堂仙境的雨崩人间烟火的一面。
1: 我是一个德宏石梯村的景颇小伙，我们村位于中缅边境，因在陡峭山崖上开凿阶梯而得名。现在我们村有了一个新名字，中国西鸟第一村。因为村后的森林里生活着400多种鸟类，听最近来观鸟的鸟类专家说啊，国内仅有的5种西鸟就分布在这里。这几年越来越多的观鸟人来村里看鸟拍照，而我们的村民也放弃了传统的狩猎职业，变成了鸟塘守护者。现在我已经是一名鸟导，向游客介绍鸟类知识，并提供食宿，砸村里的发展思路，让我们的腰包一年比一年鼓。
2: 我是一名茶商，云南普洱茶是我每年必收的茶叶。从前进山的路很窄，一整天的车程都不一定能按时赶到茶叶产地，但最近几年进山收购茶叶已经变成了我和朋友聚会的快乐旅程。爱茶的朋友们一起出发，在茶马古道上驻足打卡，茶站里品鉴新鲜采摘下来的茶叶，在一起品尝具有浪漫江湖气的马帮菜，真是人生一大快事。
3: 实施农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让生态旅游致富的小康路越走越宽。
4: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乐听中国，进入今天的非遗所思，听非遗所思，读懂我们身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云南省非遗项目河口瑶族服饰。瑶族是云南省25个世居少数民族之一，瑶族先民最早可以追溯到蚩尤时期，乃是三苗九黎的后裔，有门瑶和缅瑶两个支系。红河州河口瑶族自治县以门瑶为主，门瑶因为服饰特点，也被人叫做蓝靛瑶。2022年12月，瑶族服饰被列入云南省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河口县是全国蓝靛瑶聚居地人口最多的县，蓝靛瑶因穿着用蓝靛染成的衣物而得名，他们世居在瑶山乡、莲花滩乡、老范寨乡。蓝靛瑶服饰的特点以黑色为底色，红色、蓝色为点缀色调，形成自己独特的民族服饰。瑶族妇女擅长挑花刺绣，有比较高的审美水准，用四色花线在服装的衣领、胸襟、袖口、垫肩、裤口、围裙等处镶嵌绣制各种花纹图案，十分精美，风格独特，服饰清秀整洁，美观朴素。以瑶族服饰当中的女性服饰来说，女性服饰分为童装、成年装和婚礼装三大款式。女童长大15到16岁时要举行成年换装仪式，成年女性为齐脚的长服，系的是毛线花腰带肩垫，并且把前后长衣角上翻别在腰带上，而头饰则是顶板蓝色头巾。新娘服饰则是加上红头巾，并且在腰带上要加上更多的毛线。成年妇女都配有绣花包和坎肩，绣花包用蓝色布料缝制而成，包盖上呢会绣有各种花鸟图案，并且呢要配合以各种颜色的毛线。坎肩是用黑色的布料来缝制的，表面也会绣上各种花鸟的图案。我们再来说一说男子的服饰。男子服饰不会分童装和成年装，都是以黑色为底色，分为内长服和褂褂。内长服袖口以蓝色布料修边，褂褂兜盖上会绣上各种花鸟图案。我们再来说一下缅瑶的服饰。缅瑶服饰花色繁多，在装饰刺绣图案上比蓝靛瑶会更加的多样和华丽。号五色衣，五彩斑斓，这句话主要指的就是缅瑶的刺绣。缅瑶刺绣和它的服装历史都是非常悠久，技艺精湛，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缅瑶服饰当中，在头饰上会包裹红色的头帕，上面会绕上各种红色毛线小球，穿黑色长衣，胸前会装有银饰和红色毛线球的装饰，衣服、长裤、小腿部分会绣上各种十字绣图案，穿着非常的华丽和富贵。在河口县，缅瑶刺绣的针法以十字挑绣为主，而刺绣图案会有树林、花鸟、鱼虫、人物、飞禽走兽等等，可以说种类是非常的丰富。

0: 有古老的民居，精美的瑶秀瑶服，配合着古老的传说和动听的瑶歌，优美的舞蹈以及独特的婚庆风俗等等，就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特征和文化特色。
1: 高你农苗农背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越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越想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在云南昆明地区，欢迎您锁定调频 FM101.7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1: 云南广播电视台 SW6035，
2: 云南 Radio and Television International。
3: 这里是给东南亚的年轻人写封信系列。在过去高速发展的几十年里，中国年轻人经历了一些事情，有一些心得，在这里留成书信给年轻的东南亚朋友们。
4: 要问学校和职场的区别在哪儿？其中有一点可能一出社会你就感受到了，那就是人情味儿。而在你的职业生涯当中，人情味可能是最没用，甚至是容易成为绊脚石的东西。所以工作的时候其实非常忌讳情绪化做事儿，因为有时间抱怨公司如何糟糕，不如花一点思绪去调整职场思维，增值自我学习，马拉松一般的耐心以及开拓视野。这职场有时候真的是很残忍，但是却很公平的弱肉强食之地。适者生存，强者称王。也许今天的文章来自七千职场物语，作者七千。最近有一些自己独立开公司的人跟我说，他们越来越不敢招人了，因为一旦招进来一个不合适的人，那对于团队来讲简直是面临着团灭的危险。他的公司招聘了一个商务，从面试的简历以及表决心的态度上来看，都是求职愿望非常迫切的，所以被对方的诚恳打动，破例把他招了进来。但是万万没想到，居然是个外干内强的典型，非但和客户一起骂老板的决策失误，在重大的谈判面前还要劝老板损失自己的利益去委曲求全。公司不是给你做人情的地方，这是商业。对他说完这句话，朋友就生气地开除了这样的员工。我朋友跟我这样来抱怨，你真的想不到现在的员工有多么的荒唐。我给他开着工资，但是他总是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来业务了，站在别人的角度说我们的策划不够好，是因为我们不够好，所以才和他谈不成合作。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总是一副讨好客户的样子，总是和客户站在一起骂老板、骂公司、骂给他钱、给他工作机会的人。在职场之中，只有和上司一条心的人才能够在组织里走得长远。但是越来越多的人陷入了一种职业怪圈，那就是领着公司给的钱却看不惯自己的老板，加入了一个队伍却没有办法真正的融合。于是这样的思维就造就了人在集体中总是保有个人主义，总是对现有的环境不满意，总想着下一份工作在哪儿，总想着到更好的平台上去，永远没有办法在当下的这份工作中获得所谓的满足感。有一些拥有非常好资质的人都因为这样的心态原因找不到欣赏自己的人，所以到现在恐怕还活在执行层面的底层，艰难地跳槽换工作，不知道该何去何从。其实这些问题很可能都源于人们不敢肯定自己的选择，总是认为自己不属于当下，但是又不知道自己应该去哪儿。当这些内在的犹豫转化成外在的时候，就迅速变成害怕别人的否定，害怕客户的否定，主动把自己转移成讨好人格。但是讨好的恰恰又是不能给自己带来真正利益的那些人。这种断送前途的思维和行为到底该怎么样来摒弃呢？要知道，那些真正在职业里取胜，快速做出事业成绩的员工一般有这样的三种思维方式，你可以参考一下。第一呢，晋升快的员工一定是本位强势的，只有肯定了自己的选择才能够最大限度地学到东西。什么叫本位强势啊？解释一下，就是出去的时候一定会夸耀自己的公司产品非常牛，自己的选择非常正确。当然可能你的公司并不牛，可能你的产品也只是一般水平，但是出去一定要说自己公司的好话的，因为只有营造自我的坚信感，才会为你社交层面赢得更多机会和尊重，更是会调动最大的动力在职业里学习。试想，一个平台的编辑为了和我拉近距离而大吐苦水，如果作为朋友，我一定会非常心疼他，安慰他，但是作为合作伙伴，我只会在内心建立起不要合作的警戒线。所以呢，对你的客户抱怨，为你的客户争取过分的权益，实际上是在默认被霸凌。大家会觉得你是个好人，但不会觉得你是一个有商业头脑的人，也不是一个合格的职场人。 过分的人会更过分，毫无利益关系的人也会弃你而去，既得不到朋友，在商业上也没有创造利益，唯一得到的就是一张好人卡。其实这很没价值嘛。看得清这层逻辑关系，你可以知道一个坚信自己选择的人，一个坚信自己的公司的人，会在职业里实现双赢的。一方面赢在上司的人心上，一个对外讲自己公司好话的人，讲自己老板好话的人，会在第一时间赢得上司的认可。你不需要加入最好的公司，也不需要和最牛的人做同事才能获得自信，你只要肯定你当下的选择，就可以迅速地获得自信。另一方面赢在对外的精神面貌上，一个拥有积极的精神面貌的人，一定比一个愁容满面的人更加能够得到机会。过去面试的时候啊，经常可以看到想要加入的职员，有的上一家的公司很差，产品业绩不突出，但这并不是他们的错，可他们会觉得这是自己能力不够优秀，所以总是一副很自卑的样子。当他们表现得很自卑的时候，作为招聘他们进来的经理，我自然而然地会怀疑他们的业务能力。相比之下，那些热情洋溢、目光炯炯有神的，哪怕他们来自一个一般的公司，但也总是可以吸引我更多的目光去给予他们机会。第二种思维就是他们相信未来不会永远像现在这般无助，时间永远是升值的。昨天同一位年轻的运营聊天，他说他想要换工作了，因为觉得当下自己进步太慢。他出去面试了很多大公司，对方都不要他。他说自己很害怕在现在的公司继续待下去，明年、后年、下一年都是一样的。其实很多时候，人们无法认可自己，是源于我们静止地看待问题。我们会一直默认自己是弱小的，是无助的，是痛苦的，然后急于在当下做决定、做改变。但其实不会啊，时间本身一定是增值的。我过往的工作经验，面试的过程非常艰难，所以给我留下了一种痛苦的感觉，那就是我害怕我以后找工作永远都会如此困难，永远都在被 HR 判定，永远都会在行业末端的公司。但其实三年后一切都不是这样，虽然我前两家公司可谓是夕阳产业，但我仍然受到了很多很好的工作邀约，受到了外界对我个人和专业的认可，最后进入到了最顶尖的公司。这一切都是在时间里自然而然的积累和发生，与我是否在一个冷门部门无关，与我是否在一个末等的公司也无关。人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就算我们什么都不做，我们还是会进步，还是会积累，只不过慢一点而已，未来还是会来。最后一个思维，那就是在工作的状态中永远不用去思考到底要去哪儿，因为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在升值啊。我和一位过去在优酷工作的主管聊到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些年他换了这么多大公司，觉得最累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他回答说，永远要把鞋子挂在脖子上，永远要知道最好的东家在哪里，怎么样才能够接触到他们。我觉得这是很多精英人士的普遍想法，去平台，去好的平台，去更好的平台。但是我最近却发现，一个人对于职业的安全感来自于在做的事情所带来的升值，而非选择平台的敏感度。真正好的职业状态是，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在学习什么，未来要学习一些什么，你学习的这些东西，掌握的技能，就是你的方向，你的安全感。我的一位朋友对我讲，他觉得现在的平台工资太低了，很不平衡，但他其实兼职赚了很多钱啊。我对他说，你兼职赚那么多钱怕什么呢？他却说兼职不算。我很好奇为什么他说不算，但是很多时候平台的确无法给予你预期的薪资，不过你的能力会在其他的地方得以发挥，你会用你的能力获得更高的利润，这些仍然是你的职业技能所得啊。盲目追求稳定的工资只会限制住自己的视野。有些时候工作提供平台获取资源，能力获取利益，这两者并不冲突啊。任何时候平台、工资都是无法长远给人安全感的，真正给予你安全感的只有你自己在做的事情是否有意义。别骂你老板啊，也别说公司坏话啊，要做一个有职业思维的职场人，这样才可以进步飞快，而且能够抓住所有机会。今天的关键词你可以回复职场思维。

什么是量力而行，什么又是全力以赴。习惯性退缩的人可能会有很多理由摆明自己的不行态度，而愿意克服挑战的人正在变着法想办法解决问题。今天的文章来自孤岛，作者朱诺。在大学的时候，所在的团委学生会里面有一个女生让我特别欣赏，她不管是在院内举办

表、制作公式等等那些杂事儿。我记得我问过他，你不觉得累吗？他回答说，不会啊，我觉得很有意思。久而久之，部长一有事情就会找他，而他每次也会全力以赴。他的能力有目共睹，所以当选优秀干事的时候，大家不约而同的都推荐了他。等到快毕业的时候，很多人都在焦虑着工作的事儿，他却通过校招找到了一份在阿里巴巴的工作。那时候我就发现他身上有一种我没有的东西，不过我说不清楚那是什么。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他以后会发展得很好，而我和他的差距会随着时间的摆动越来越大。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思考这么一件事，为什么身边有的人在不断的成长，而有的人即便是四十多了依然丝毫长进都没有呢？为什么有的运动员退役后穷困潦倒，而有的运动员退役后就能够出国读书，开创自己的品牌，再创人生高峰呢？同一家公司，一个做了十年终于做到销售主管的人，和一个仅用了五年的时间就做到了大区经理的人，究竟差别在哪儿？还有，同样从事写作的人，为什么有的人写了两年就能够出书，成为畅销书作家，而有的人埋头写了三四年，依然只是一个小编呢？我开始意识到，这种差别并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一种必然。那些看起来很聪明、很厉害的人，虽然擅长的领域不一样，但他们的身上有一种共性，这个共性就是成长型思维模式。成长型思维，与其说它是一种思维方式，不如说它是一种理念，也就是相信一个人的能力是可以通过努力来培养的。在《终身成长》这本书里提到，所谓的成长型思维，就是相信不管你的出生环境怎么样，天赋怎么样，你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和成长。与之相反的，就是我们都知道的固定式思维了。刻意练习其实也是建立在成长型思维模式基础之上的。异类这本书的作者格拉德威尔在书中讲述了两个智商超高的天才的故事。一个是在智商测试中得分195的兰根，由于家境贫困，所以不得不一边工作一边上课。为了节省来回路费，兰根申请把课程从早上调到下午，但最后因为没有能够说服教授，一怒之下就选择了退学。几十年后，兰根成为了一个生活在密苏里北部的牧马农场的普通人。而另外一个天才奥本海默，在他读博期间，曾因为他的博士导师逼他研究自己不感兴趣的领域而试图毒杀对方，不过结果当然是失败了。在接受校方询问的时候，他竟然还振振有词为自己辩护，最终他为自己争取到了缓刑和接受心理治疗的从轻处罚。而这样一个在校期间毒杀自己导师的人，竟然想要争取曼哈顿计划带头人的工作，他能够脱颖而出的可能性显然是微乎其微。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在和莱斯利·格罗夫斯少将的面谈当中，赢得了对方的青睐，最终成为了曼哈顿计划带头人。后来奥本海默物理学家就成为了二战期间著名的物理学家。两个天才之间的区别在于什么地方呢？表面上看起来是在面对问题时候的处理方式不一样，但究其根本在于两个人的思维方式不同。拥有固定式思维的人，遇到问题的时候往往会选择放弃，而成长型思维的人就不一样了，他们想的是怎么突破，用什么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当兰根的调课申请被拒绝之后，他想到的不是和校方协调据理力争，而是放弃，从高等教育的体系中退出，放弃自己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而奥本海默遇到问题的时候，则想方设法达到自己的目的，不管是直接突破还是曲线救国。乔布斯传中就提到过，凡是和乔布斯打过交道的人都形容他身上有一种现实扭曲立场，这种立场表现在不管一件在客观上多么不可能实现的事情或者是任务，只要乔布斯说可以，就真的可以办到。这种将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的原因，与其说是因为现实扭曲立场，不如说是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成长型思维。当固定式思维的人说这不可能的时候，成长型思维的人正忙着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成长型思维的人在面对挑战的时候啊，往往抱着试一试的开放心态，即便受到挫折或者失败，他们也仅仅认为这是暂时的，积极从挫折中吸取教训，直到能够完成挑战。而固定型思维的人害怕挑战，他们害怕自己表现得不如想象的那么优秀，即便是一时的挫折和失败，也会让他们产生自我怀疑，认为自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 loser。

成长型思维的人看见机会，往往会跳起来伸手去够，但固定型思维的人抬头望了望，就会觉得太高了，连手都懒得伸就放弃了。其实固定思维模式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会像一个失败者诅咒一样，时时刻刻地跟随着你。即便你天赋异于常人，即便你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在固定思维的诅咒里，你会发现真的在不知不觉地变成一个 loser。 比如说，你可以看一下固定思维是怎么样运作，还有如何影响一个人的成长和发展的。如果是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这是你第一份工作，在工作中你遇到了一个机会，但是这是你从来没有做过的事，你不确定能够把它完成好。比起你在这个挑战中获得的成长，你更关注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差错，你害怕失败会给自己减分，于是决定不去争取。所以每当有机会降临在你身边的时候，你都有足够的理由把它拒之门外。你会想，我不太擅长这些事儿，我从来没做过，可能做不好，还有我觉得我不太有信心能够胜任。这个时候自我实现预言就开始发挥作用了。当你觉得自己缺乏某种能力的时候，你会主动的避开需要用到该能力的工作，因为你从未尝试过挑战自己不熟悉的工作，所以你失去了提升自己的机会。久而久之，你习惯于每天做你再熟悉不过的工作，一旦遇到机会，第一个反应不是争取，而是打退堂鼓。所以提醒你了，听完了今天的文章之后，如果你觉得哎，我好像就是固定型思维啊，那你可以从相信自己的思维可以改变这个信念开始做起嘛。成长型思维的人就像是一根有弹性的橡皮筋，你可以努力地拉长自己，而固定型思维的人始终认为自己是一根没有弹性的线，所以看起来多长就是多长。你要知道，你是一根橡皮筋呢，还是一根线呢？其实完全取决于你的思维方式。不知道听完了之后，你现在是怎么想的？今天的关键词是思维。

0: 选择的机会在增加，但从宏观和长远来看，却在逐渐的变窄，只会有那么几个赛道。有时候个体的选择都显得微不足道，除非一代代年轻人能有一些自己的共识，才会对社会产生作用。
1: 嗨，这里是行动派社群，陪你成长学习的每一天，我是行动君静一。在这条漫漫人生道路上，我们会遇到很多的选择，小到晚上吃什么呀，大到人生的选择。都说选择比努力更重要，那到底该怎么选择呢？有些话估计你经常会听到，选择比努力重要，方向比速度更重要，不要用战术上的勤奋掩盖战略上的懒惰啊。然后作者们会在文章中列举大量选择对了人生就会成功的例子，比如说马云选择了互联网，所以他成功了，否则他只是一个站在三只讲台上的普通教师。王健林选择了房地产，所以他成功了，否则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公务员。这样的例子初看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有道理，但是经不起推敲。而且想必你可能会有这样一个疑问，到底什么才是好的选择？我又该怎么做出好的选择呢？说实话，这个问题困惑我很久了，最近稍微有点开窍。首先，马云和王健林的成功确实是选对了行业，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待人生的态度，他们不甘平庸，勇于挑战的价值观，这才是成功的关键。随机漫步的傻瓜书里有这样的一段话，有一身好本事却穷困潦倒的人最后一定会爬上来。退一步讲，就算马云王健林他们不选择现在从事的行业，也一定会有不小的成就，可能还会比现在更厉害。选择再重要，努力都是基础，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话很俗啊，但事实如此，没有努力的选择终将是空中楼阁，水中镜月。其次，一个选择的好坏最重要的评判标准还是时间。直白一点讲，80%好的选择只是决策者的运气比较好而已。就来说说大家关心的房价，不说10年前5年前买房到现在也是赚得盆满钵满了吧，但是你观察一下身边很早就买房的人，有多少人真的是因为预测到房价暴涨然后提前规划呢？大部分人只是在买涨不买跌的大环境下被动做出的选择而已。讲这些并不是为了告诉你好的选择只是运气好而已，让大家认命。运气固然重要，但仔细观察还是可以发现有很多共性所在，找到普遍的规律。如何培养起做出好选择的能力，创造做出好选择的机会，这是我想说的重点。那要怎么做呢？第一，选择一个复利效应高的职业。虽然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不同职业的发展瓶颈却有着天壤之别。关于职业，我们可以简单粗暴地分为两类。第一类就是单纯的靠卖时间挣钱，没有复利效应的工作，比如司机、保安，这类职业付出的时间也多，得到的就越多，一旦停止付出，收益也随之停止，甚至到了一定岁数还会面临下岗的风险。第二类就是复利效应高的职业，比如作家、医生。医生是越老越吃香，随着经验的积累，口碑也会持续发酵，可以说是终身的职业，不用担心下岗。而优秀的作家出版一本好书就会有版税的收入，如果卖得好还可以产生源源不断的收入。判断自己所从事的岗位是否拥有复利效应很简单，就是看一看税后睡着之后收入能有多少。讲完了职业，那你第二个要做的就是要融入正能量的圈子。孟母三迁的典故大家都耳熟能详，小时候孟子没有能力改变自己的环境，就只能依靠父母。而你现在应该是成年人了，那么你自己就是自己的孟母啊。选择和优秀的人做朋友，和正能量的人交往，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如果你是一名大学生，就不要错过图书馆的资源。如果你已经步入职场，有机会的话就多参加一些学习类的线下活动。在一个积极向上的环境里，每个人都在努力，你不知不觉的也会被推着前进，逐渐长成更好的自己。第三个要做的事情就是学会培养长远的时间观。你的时间观是多久呢？一个小时、一个月还是一年？什么叫做一个小时的时间观？ 简单讲，就是容易被眼前的诱惑所吸引，比如刷剧、刷微博，都是时间观短的体现。相反，长远的时间观就会更加关注未来，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至少知道自己不要什么。那怎么培养长远的时间观呢？有个很小的方法，别看它简单，却非常实用。做一件事前问问自己，一年后我会后悔做这件事吗？我以前常说，计划是一种能力，当我们统筹规划的能力不足，不妨关注当下，过好每一天。这话没有错，但现在我想补充的是，过好当下的同时，我们有必要去提高自己制定月计划甚至是年计划的能力。还是那句话，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以前我们没有制定好年计划的能力，那么就从现在开始，有意识地学习相关知识，阅读相关的书籍。关注年计划，就是在帮助我们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去审视当下，引导自己前进，从而培养长远的时间观。最后送给你一句话，来自里奥贝纳：伸手摘星，即使徒劳无功，也不至于满手污泥。不要在该奋斗的时候选择了安逸，你选择怎样的人生态度，就会拥有怎样的人生。我们的眼睛望向哪儿，脚步就会朝那个地方迈进。今天的关键词是选择。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听众朋友，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为大家播出大型原创歌剧《鹤鹿汀》的全部的录音剪辑。这部原创歌剧呢，由上海音乐学院进行创作，2018年的时候进行首演。接下来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这部歌剧的剧情以及创作背景。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鹤鹿汀在革命与音乐道路的探索与实际成就呢，是最能够体现这位民族音乐家的精神风貌的。因此呢，上海音乐学院决定采用代表性的史实呢作为主要的情节。这部歌剧呢最终分为六幕，分别展现了这位非常有骨气的人民音乐家的投身革命，到上海国立音专去进行深造，刻苦钻研西洋乐理和演奏技艺，创作出中国第一首走向世界的杰出钢琴作品牧童短笛的这些过程。同时呢，也展现了他组织带领上海文艺界救亡演剧队奔赴前线，在机枪声中创作出了游击队之歌，还有呢就是贺老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的这种种的人生历程。今天呢，为大家播出这部歌剧的第一部分，请欣赏。

0: 他们平日里骑在老百姓头上还不够，还要喝我们的血，吃我们的肉吗？
1: 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
2: 打倒我们的军阀，打倒你们的军阀，打倒我们！
0: 算了算了，走，又是你，走走走。

爱莲师范的高材生。

0: 胞们，我们能咽下这口气吗？
1: 让帝国主义看看，中国的老百姓也不是好欺负的。
2: 我们找他们算账去，
3: 去烧掉英国鬼子的油库。
0: 兄弟们，咱们走。
4: 我们也去。
1: 我们也去。
5: 我们也去。

0: 不要害怕，瑞芝，我会保护你的。
1: 你快走！
0: 瑞芝，
1: 你快走！
0: 拿着琴，我把它留给你，看见它，就像看见我一样。
1: 老秦。

0: 破冬季，你学的爆冬锅太好了，我们一听就懂，一唱就会。嗨，
1: 比起你们创作的音乐，我那不算什么。
0: 哪里哪里，大会就要开始了，我们先进场了。
1: 哎，好。哎，我还要再来找你们几位学习广东音乐啊。
0: 好，
1: 再见，
0: 再见。

0: 公爷，你这么热血沸腾，文采飞扬，今后啊，一定是中国的裴多菲。
1: 大队长，来，贺大哥，这是咱
2: 他将军。
0: 老贺，是你吗？
1: 真的是你吗？
0: 陆军，真的是你啊？
1: 是我呀。你们认识啊？
0: 岂不是如此？当年在长沙，我们是好兄弟嘞。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推开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走进充满挑战的迷宫，探索未经开发的角落。嘿，你准备好了吗？跟我一起在声波的宇宙中寻找音符，发现旋律，追逐节奏。欢迎搭乘蓝莓青年音乐会的列车，去旷野，去未来。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嘿，你好，欢迎来到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是阿朱。我们时常用音乐去表达自己对于感情的态度，或是不舍，或是放手，或是藏在心底的爱恋，或是辗转纠结之后终于决定一个人远行。今日份听歌主题，感情气象站。在今天的所有歌曲当中，你都会听到歌手对于爱的表达和对爱情的态度。它可能是和你恋情的整个过程，从开始心动到尝试在一起，到热恋之中，再到也许无奈的分离。希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找到那首属于你的恋爱主题曲。第一首歌曲从名字开始就透出了那些点点情愫，好像你充满了我的世界。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的不仅是风景，更是一段心伤的经历。喜欢坐在汽车上看着城市当中飞驰而过忙碌的影子，来到一起曾经娱乐的地方，看到曾经一块抚摸的玩具，那熟悉的十字路口，熟悉的店面，熟悉的环境，使自己沉陷在回忆当中无法自拔。站在街头回眸远方，喧嚣的闹市因为没有你好像没有了生气。当第一次说了山盟海誓，都当作海枯石烂的言语深藏心底，表面波澜不惊，可内心早已波涛汹涌。还记得和你一块赏月，一块品茶，一块共度的每一天，可生命总是那么的阴差阳错，好像开玩笑一般一笑而过，再也没有交集。只要想到这些，忽然泪水就模糊了视线，那些过往都在对方的世界当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内心深知我们已经从彼此的全世界路过，就好像昙花一现的花朵一般消失得了无踪影。相爱的人终究还是会错过，当我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往事也许已经成为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来自牛奶咖啡，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开启今天的听歌时间。

对于我来说，李荣浩是那种创作能力如此的旺盛，而歌曲的质量也都属上乘的歌手，甚至于他的歌曲可以不用试听直接下载，也从来没有失望过。这首歌曲让我想到一句话，等人是会上瘾的，因为等着等着你会发现，如果你不等了，不是放弃了对方，而是背叛了自己。来自李荣浩，不将就。

这是属于我们那个年代的人 KTV 必点的苦情歌曲。易家扬的词配上陈小春阴柔的演绎，表现出大男人对一段感情的完全拥有，时时麻醉自己。对于风雨飘摇充耳不闻，情人离去是不争的事实，只是留下的快乐记忆只能自己反复回味。副歌层层推进，朗朗上口。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眼前马上有了画面感，回忆起了过往的点点滴滴，似乎那些不可挽留的人和事都在眼前。旋律淡淡的忧伤与无奈，典型的城市苦情歌，来自陈小春。

10年后的我会是什么样子呢？这个问题我曾经经常问自己。30多岁的我是否完成了小时候的梦想？有没有成为想象中那样雷厉风行、说一不二的女强人呢？如今想到年轻时的自己，却觉得遥不可及。这距离不是一个10年可以弥补的。很多事情如果有机会，你还会选择重新来过吗？最好的选择应该是立足当下，再问一问10年之后我会在哪里。来自薛凯琪，给10年后的我。

你心目当中的摇滚是什么样子的？在很多年前，摇滚还没有这样的包容性的时候，旅行团乐队的相对温柔和清新的风格被视为乐队中的异类，让人感觉不够摇滚。可摇滚到底是什么呢？我很喜欢旅行团主唱孔一禅的一句话，摇滚精神除了直率，还应该包括独立的思考。是呀，摇滚不是形式，而是一种态度。更何况旅行团乐队的歌曲当中也有热烈昂扬的摇滚歌曲，值得你放下偏见，认真的听一听。接下来的这首来自旅行团《阳光照进回忆里》。

歌曲以钢琴作为基调，旋律舒缓低沉，字里行间徐徐述说着主人公们热恋爱过却不得不选择分手的无奈。分手应该体面，谁都不要说抱歉，爱过不悔，体面分手的内心独白展现得淋漓尽致，来自于文文《体面》。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欢迎回来，这里就是专属于你的听歌时光，我还是阿朱。今日份听歌主题，感情气象站。说到情歌，不得不提的一位应该就是薛之谦吧。我还记得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场景，开车的时候收音机里正放到了这首歌，哀婉幽怨，缠缠绵绵，好像一场爱恨纠葛的大戏正在上演。从2015

2005年开始，薛之谦升级成为了制作人。他说，在爱情面前，我不是一位演员，但愿能成为一名绅士。简单点，说话的方式简单点，这样的歌词其实不仅是在说爱情，在我看来，其实也在说大家的面具人生。很多时候在感情里，我们都像一个拙劣的演员，在他人面前表演，试图隐藏本性，带着各式各样的面具穿梭在各式各样的社会场景当中。然而不要忘记，戴面具必须是有意识的行为，因为久了之后自己都会觉得累。每一个人在面对感情的时候，也许可以骗别人，但最难的不就是骗自己吗？演员的歌词其实讲的也就是这件事情，不仅仅是对一些人在爱情当中背叛的失望来进行哀叹和讽刺，更多的是在看透人生之后对于人生本性的感叹。几句歌词，你难过得太表面，像没天分的演员，道尽了对某些感情和某些关系的失望。弗洛伊德说过，任何人都无法保守他内心的秘密，即使他的嘴巴保持沉默，但他的指尖却喋喋不休，甚至他的每一个毛孔都在背叛他。其实感情当中付出的多与少，在乎不在乎，真的不是一场戏可以覆盖的真相。如果觉得爱得太卑微、太辛苦、太艰难，那就放手吧。来自薛之谦，演员。

后来的我们抒发对不能得到的爱情的思考与向往，对于过去爱情的甜蜜回忆感到惋惜，感到痛苦，但受伤更深的却是用情更深的自己。来自萧亚轩，后来的我们。

是吴青峰大二时期的作品，只能说他的才华横溢有一大部分的原因来自于他的悲天悯人。整个这张专辑都充满了悲悯，充满了沉思，很多歌曲反反复复听来之后，发现完全沉浸在编曲和词曲当中，透露着一种反乌托邦的气息，没有人听得见的歇斯底里，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消极世界，看似平和的人们却被压抑着，这种艺术性的思考真的非常的吴青峰。痛快的哀咽，来自吴青峰。

如果决绝的感情是可以被劝退的，不爱的感情是可以强扭的，那感情的世界也许不会如此的五彩缤纷。这首老歌让人听了之后有诸多的感慨，无论是爱情、亲情或者是友情，在梦醒时分的时候，总有伤心的，也有让人刻骨铭心的。歌曲时刻在提醒我们，人生应该豁达一些，有些人你永远也不必等。是呀，错的人不等，对的人陪伴。光阴短暂，梦醒时分，去梦就醒，也许才能活出人间清醒。来自陈淑桦，梦醒时分。

都发生在夏天。那些男孩教会我的成长，那些女孩教会我的爱，就这样一张课桌的距离，却包含着太多太多的故事和回忆。那个争分夺秒在电视机之前看偶像剧的小女孩，那个因为一首歌、一封信、一个眼神而辗转难眠的男孩，终究还是成为了这个世界上最平凡的大人。当我们再次听起那些青春的主题曲，回首那时的感情，心里会有怎样的感慨呢？来自胡夏，夏至未至，结束今天的音乐分享。我是阿朱，明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继续分享好歌。 See you tomorrow。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乐听中国，我是赵杰。人物故事，今天让我们来关注在日本20多年传播京剧艺术的梅派传人袁英明。
0: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旅日华侨，中国国家一级演员，京剧表演艺术家，梅九宝弟子，文学博士，日本英美林大学教授袁英明接受记者专访。他说，作为一名京剧演员，一直演戏也够了，但在国际化的环境中，京剧艺术应当与时俱进，走向国际舞台。我要推动中国文化传播到国际社会。

多年，培养京剧爱好者2000多人，从梨园名伶到文化学者。他说道，去日本前，京剧是我生活的全部，到日本后，我仍然痴迷京剧，还多了一份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使命。袁一鸣出生于江苏常州，从小爱好文艺表演，上小学时被艺校老师选中，经过几次严格的筛选考试，进了当地艺校，腰功、腿功、毯子功、靶子功，在艺校从早到晚的艰苦训练，浑身疼得让袁一鸣暗地里掉了不少眼泪，但一想到这是自己的选择，他还是坚持了下来。他说，学京剧很苦，练功受伤是常有的事。袁一鸣按下苦功，成为艺校的尖子生，被选送到中国京剧表演艺术的最高学府中国戏曲学院进修，之后以优异成绩考入该校的表演系。1988年毕业后，他被上海京剧院作为人才引进而挖走了。袁一鸣说，新人进剧团都要跑好多年龙套，我刚毕业就当主演，很幸运。袁一鸣说，他刚进剧团就挑梁主演《六月雪》，获全国新剧目汇演优秀青年演员奖、优秀剧目奖。

1992年，袁一鸣在戏曲舞台当红之际，因身体欠佳，毅然做出赴日本留学的决定。他说：“我从小学戏，没有系统的读过书，当时很想出国学点东西。”他坦言道：“留学之路并不轻松，一切从零开始。9年后，终于获得日本早稻田大学硕士学位。留学期间，袁一鸣继续研究京剧艺术，在日本高校首创京剧艺术教程，使京剧艺术走进了日本的大学课堂。在日本著名的宝冢歌剧团担任艺术指导，把京剧艺术的元素融入了日本歌剧中，对艺术领悟不断加深。2006年，他拜梅九保为师，成为梅派艺术传承人之一。此后，他攻读中国传媒大学戏剧戏曲学博士学位。昔日活跃在戏曲舞台上的名伶，开始集表演、研究、教学及国际文化交流于一身。艺术无国界。100多年前，京剧最具代表性人物之一梅兰芳把京剧首次带出国门，在日本掀起一股京剧热，迈出了京剧艺术走向世界的第一步。为纪念并研究这段历史，袁一鸣在日本收集了大量珍贵的史料，撰写《东瀛品梅》《民国时期梅兰芳访日公演序论》一书。对梅兰芳在1919年和1924年两次访日公演做了详细论述。此后，他又完成了日文专著《京剧名优梅兰芳与日本》。他说，民国时期梅兰芳两度访日公演，当时在日本引起了极大轰动，这是京剧首次跨出国门走向世界，在京剧史及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袁一鸣表示，希望能够唤醒这段历史记忆，让更多人重新认识中日文化交流的意义。

0: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1: 人物故事，今天让我们来关注在日本20多年传播京剧艺术的梅派传人袁英明。

作为京剧出海传播者，一批批日本学生通过袁英明了解并学习京剧，爱上中国文化，还成了忠实的票友。事实上，袁英明凭借一己之力在日本传授京剧艺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说，从改编翻译剧本到表演服装、化妆、道具、灯光等等每个环节，一支队伍的工作量几乎都要我来教授和把关，呕心沥血。袁英明说，虽然极其辛苦，但付出总有收获。看到越来越多的日本学生对京剧产生兴趣，通过京剧表演进一步理解中国文化，参与中日文化交流，让我很有成就感，也增强了使命感。先前梅兰芳三次访日公演，用京剧艺术敲开了中日友好之门。如今袁英明三次带领日本学生到中国北京、上海、天津等地

开展文化交流、京剧演出。2016年底，日本樱美林大学学生来到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公演京剧经典剧目《三岔口·白蛇传》等。袁一鸣感慨，京剧让中日学子深切领略到了中国文化之美和文化交流的独特魅力。最近，袁一鸣正忙着带领30多名日本大学生排练京剧，准备今年11月演出。他说，我从去年开始改编翻译剧本，选定演员，准备经过一年努力，带领这群学生最终能在舞台上用汉语表演京剧，体验中国文化。舞台小天地，天地大舞台，当初的选择与坚持，曾经的苦与累，如今在袁一鸣看来，一切都值得。同时，他产生了更多的想法与追求。他对记者说，在戏曲传承上，希望日本学生毕业后能把京剧要素融入到表演中去，让京剧艺术融入世界戏剧大舞台。在文化交流上，我期待以京剧为媒，让心与心的交流产生更多共鸣，让日本民众更深理解中国文化，促进中日友好。从孩提时代热爱文艺，到在梨园舞台倾情演绎，再到自觉传承中国文化，袁一鸣由衷地说，人生如戏，无论哪一出都要演得精彩。

我是一个旅游博主，天堂在左，雨崩在右，是我视频作品里点击量最高的一个。在第四次雨崩徒步之后，我发现我难忘的不仅仅是那里的森林、雪山、神瀑，还有那个藏在梅里雪山深处的藏族古村落。当我发现雨崩村的村民开启了餐馆、客栈、超市，让他们不再背井离乡出去打工，就能感受到一种发自内心的满足。住在可以

0: 眺望圣女峰的客栈，和藏族朋友们喝着酥油茶聊天，让我感受到属于天堂仙境的雨崩，人间烟火的一面。
1: 我是一个德宏石梯村的景颇小伙，我们村位于中缅边境，因在陡峭山崖上开凿阶梯而得名。现在我们村有了一个新名字，中国西鸟第一村。因为村后的森林里生活着400多种鸟类，听最近来观鸟的鸟类专家说啊，国内仅有的5种西鸟就分布在这里。这几年越来越多的观鸟人来村里看鸟拍照，而我们的村民也放弃了传统的狩猎职业，变成了鸟坛守护者。现在我已经是一名鸟导，向游客介绍鸟类知识，并提供食宿，砸村里的发展思路，让我们的腰包一年比一年鼓。
2: 我是一名茶商，云南普洱茶是我每年必收的茶叶。从前进山的路很窄，一整天的车程都不一定能按时赶到茶叶产地，但最近几年进山收购茶叶已经变成了我和朋友聚会的快乐旅程。爱茶的朋友们一起出发，在茶马古道上驻足打卡，茶站里品鉴新鲜采摘下来的茶叶，在一起品尝具有浪漫江湖气的马帮菜，真是人生一大快事。
3: 实施农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让生态旅游致富的小康路越走越宽。
4: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乐听中国，进入今天的非遗所思，听非遗所思，读懂我们身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云南省非遗项目河口瑶族服饰。瑶族是云南省25个世居少数民族之一，瑶族先民最早可以追溯到蚩尤时期，乃是3苗9黎的后裔，有门瑶和缅瑶两个支系。红河州河口瑶族自治县以门瑶为主，门瑶因为服饰特点，也被人叫做蓝靛瑶。2022年12月，瑶族服饰被列入云南省第5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河口县是全国蓝靛瑶聚居地人口最多的县，蓝靛瑶因穿着用蓝靛染成的衣物而得名，他们世居在瑶山乡、莲花滩乡、老范寨乡。蓝靛瑶服饰的特点以黑色为底色，红色、蓝色为点缀色调，形成自己独特的民族服饰。瑶族妇女擅长挑花刺绣，有比较高的审美水准，用四色花线在服装的衣领、胸襟、袖口、垫肩、裤口、围裙等处镶嵌绣制各种花纹图案，十分精美，风格独特，服饰清秀整洁，美观朴素。以瑶族服饰当中的女性服饰来说，女性服饰分为童装、成年装和婚礼装三大款式。女童长大15到16岁时要举行成年换装仪式，成年女性为齐脚的长服，系的是毛线花腰带肩垫，并且把前后长衣角上翻别在腰带上，而头饰则是顶版蓝色头巾。新娘服饰则是加上红头巾，

并且在腰带上要加上更多的毛线。成年妇女都配有绣花包和坎肩，绣花包用蓝色布料缝制而成，包盖上呢会绣有各种花鸟图案，并且呢要配合以各种颜色的毛线。坎肩是用黑色的布料来缝制的，表面也会绣上各种花鸟的图案。我们再来说一说男子的服饰。男子服饰不会分童装和成年装，都是以黑色为底色，分为内长服和褂褂。内长服袖口以蓝色布料修边，褂褂兜盖上会绣上各种花鸟图案。我们再来说一下缅窑的服饰。缅窑服饰花色繁多，在装饰刺绣图案上比蓝靛窑会更加的多样和华丽。号五色衣，五彩斑斓，这句话主要指的就是缅窑的刺绣。缅窑刺绣和它的服装历史都是非常悠久，技艺精湛，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缅窑服饰当中，在头饰上会包裹红色的头帕，上面会绕上各种红色毛线小球，穿黑色长衣，胸前会装有银饰和红色毛线球的装饰，衣服长裤小腿部分会绣上各种十字绣图案，穿着非常的华丽和富贵。在河口县，缅窑刺绣的针法以十字挑绣为主，而刺绣图案会有树林、花鸟、鱼虫、人物、飞禽走兽等等，可以说种类是非常的丰富。

有古老的民居，精美的窑秀窑服，配合着古老的传说和动听的窑歌，优美的舞蹈以及独特的婚庆风俗等等，就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特征和文化特色。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在云南昆明地区，欢迎您锁定调频 FM101.7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1: 云南广播电视台 SW6035，
2: 云南 Radio and Television International。
3: 这里是给东南亚的年轻人写封信系列。在过去高速发展的几十年里，中国年轻人经历了一些事情，有一些心得，在这里留成书信给年轻的东南亚朋友们。
4: 要问学校和职场的区别在哪儿？其中有一点可能一出社会你就感受到了，那就是人情味儿。而在你的职业生涯当中，人情味可能是最没用甚至是容易成为绊脚石的东西。所以工作的时候其实非常忌讳情绪化做事儿，因为有时间抱怨公司如何糟糕，不如花一点思绪去调整职场思维，增值自我学习，马拉松一般的耐心以及开拓视野。这职场有时候真的是很残忍，但是却很公平的弱肉强食之地。适者生存，强者称王。也许今天的文章来自七千职场物语，作者七千。最近有一些自己独立开公司的人跟我说，他们越来越不敢招人了，因为一旦招进来一个不合适的人，那对于团队来讲简直是面临着团灭的危险。他的公司招聘了一个商务，从面试的简历以及表决心的态度上来看，都是求职愿望非常迫切的，所以被对方的诚恳打动，破例把他招了进来。但是万万没想到，居然是个外干内强的典型，非但和客户一起骂老板的决策失误，在重大的谈判面前还要劝老板损失自己的利益去委曲求全。公司不是给你做人情的地方，这是商业。对他说完这句话，朋友就生气地开除了这样的员工。我朋友跟我这样来抱怨，你真的想不到现在的员工有多么的荒唐。我给他开着工资，但是他总是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来业务了，站在别人的角度说我们的策划不够好，是因为我们不够好，所以才和他谈不成合作。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总是一副讨好客户的样子，总是和客户站在一起骂老板、骂公司、骂给他钱、给他工作机会的人。

在职场之中，只有和上司一条心的人才能够在组织里走得长远。但是越来越多的人陷入了一种职业怪圈，那就是领着公司给的钱，却看不惯自己的老板，加入了一个队伍，却没有办法真正的融合。于是这样的思维就造就了，人在集体中总是保有个人主义，总是对现有的环境不满意，总想着下一份工作在哪儿，总想着到更好的平台上去，永远没有办法在当下的这份工作中获得所谓的满足感。有一些拥有非常好资质的人，都因为这样的心态原因找不到欣赏自己的人，所以到现在恐怕还活在执行层面的底层，艰难的跳槽换工作，不知道该何去何从。其实这些问题很可能都源于人们不敢肯定自己的选择，总是认为自己不属于当下，但是又不知道自己应该去哪儿。当这些内在的犹豫转化成外在的时候，就迅速变成害怕别人的否定，害怕客户的否定，主动把自己转移成讨好人格。但是讨好的恰恰又是不能给自己带来真正利益的那些人。这种断送前途的思维和行为到底该怎么样来摒弃呢？要知道，那些真正在职业里取胜，快速做出事业成绩的员工，一般有这样的三种思维方式，你可以参考一下。第一呢，晋升快的员工一定是本位强势的，只有肯定了自己的选择，才能够最大限度地学到东西。什么叫本位强势啊？解释一下，就是出去的时候一定会夸耀自己的公司产品非常牛，自己的选择非常正确。当然，可能你的公司并不牛，可能你的产品也只是一般水平，但是出去一定要说自己公司的好话的，因为只有营造自我的坚信感，才会为你社交层面赢得更多机会和尊重，更是会调动最大的动力在职业里学习。试想，一个平台的编辑为了和我拉近距离而大吐苦水，如果作为朋友，我一定会非常心疼他，安慰他，但是作为合作伙伴，我只会在内心建立起不要合作的警戒线。所以呢，对你的客户抱怨，为你的客户争取过分的权益，实际上是在默认被霸凌。大家会觉得你是个好人，但不会觉得你是一个有商业头脑的人，也不是一个合格的职场人。过分的人会更过分，毫无利益关系的人也会弃你而去。既得不到朋友，在商业上也没有创造利益，唯一得到的就是一张好人卡。其实这很没价值嘛。看得清这层逻辑关系，你可以知道，一个坚信自己选择的人，一个坚信自己的公司的人，会在职业里实现双赢的。一方面赢在上司的人心上，一个对外讲自己公司好话的人，讲自己老板好话的人，会在第一时间赢得上司的认可。你不需要加入最好的公司，也不需要和最牛的人做同事才能获得自信，你只要肯定你当下的选择，就可以迅速地获得自信。另一方面赢在对外的精神面貌上，一个拥有积极的精神面貌的人，一定比一个愁容满面的人更加能够得到机会。过去面试的时候啊，经常可以看到想要加入的职员，有的上一家的公司很差，产品业绩不突出，但这并不是他们的错，可他们会觉得这是自己能力不够优秀，所以总是一副很自卑的样子。当他们表现得很自卑的时候，作为招聘他们进来的经理，我自然而然地会怀疑他们的业务能力。相比之下，那些热情洋溢、目光炯炯有神的，哪怕他们来自一个一般的公司，但也总是可以吸引我更多的目光去给予他们机会。第二种思维就是，他们相信未来不会永远像现在这般无助，时间永远是升值的。昨天同一位年轻的运营聊天，他说他想要换工作了，因为觉得当下自己进步太慢，他出去面试了很多大公司，对方都不要他。他说自己很害怕在现在的公司继续待下去，明年、后年、下一年都是一样的。其实很多时候，人们无法认可自己，是源于我们静止地看待问题。我们会一直默认自己是弱小的，是无助的，是痛苦的，然后急于在当下做决定、做改变。但其实不会啊，时间本身一定是增值的。我过往的工作经验，面试的过程非常艰难，所以给我留下了一种痛苦的感觉，那就是我害怕我以后找工作永远都会如此困难，永远都在被 HR 判定，永远都会在行业末端的公司。但其实三年后一切都不是这样，虽然我前两家公司可谓是夕阳产业，但我仍然受到了很多很好的工作邀约，受到了外界对我个人和专业的认可，最后进入到了最顶尖的公司。这一切都是在时间里自然而然的积累和发生，与我是否在一个冷门部门无关，与我是否在一个末等的公司也无关。人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就算我们什么都不做，我们还是会进步，还是会积累，只不过慢一点而已，未来还是会来。最后一个思维

那就是在工作的状态中，永远不用去思考到底要去哪儿，因为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在升职啊。我和一位过去在优酷工作的主管聊到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些年他换了这么多大公司，觉得最累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他回答说，永远要把鞋子挂在脖子上，永远要知道最好的东家在哪里，怎么样才能够接触到他们。我觉得这是很多精英人士的普遍想法，去平台，去好的平台，去更好的平台。但是我最近却发现，一个人对于职业的安全感来自于在做的事情所带来的升职，而非选择平台的敏感度。真正好的职业状态是，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在学习什么，未来要学习一些什么，你学习的这些东西，掌握的技能就是你的方向，你的安全感。我的一位朋友对我讲，他觉得现在的平台工资太低了，很不平衡，但他其实兼职赚了很多钱啊。我对他说，你兼职赚那么多钱怕什么呢？他却说兼职不算。我很好奇为什么他说不算，但是很多时候平台的确无法给予你预期的薪资，不过你的能力会在其他的地方得以发挥，你会用你的能力获得更高的利润，这些仍然是你的职业技能所得啊。盲目追求稳定的工资只会限制住自己的视野。有些时候工作提供平台获取资源，能力获取利益，这两者并不冲突啊。任何时候平台工资都是无法长远给人安全感的，真正给予你安全感的只有你自己在做的事情是否有意义。别骂你老板啊，也别说公司坏话啊，要做一个有职业思维的职场人，这样才可以进步飞快，而且能够抓住所有机会。今天的关键词你可以回复职场思维。

什么是量力而行，什么又是全力以赴。习惯性退缩的人可能会有很多理由摆明自己的不行态度，而愿意克服挑战的人正在变着法想办法解决问题。今天的文章来自孤岛，作者朱诺。在大学的时候，所在的团委学生会里面有一个女生让我特别欣赏，她不管是在院内举办歌唱大赛也好，还是129大合唱也好，总是会举手抢着做一些大家都不愿意做的事儿，比如给部门拍一个短视频，为即将到来的女生节策划有意思的活动，给歌手评分表制作公式等等那些杂事儿。我记得我问过她，你不觉得累吗？她回答说，不会啊，我觉得很有意思。久而久之，部长一有事情就会找她，而她每次也会全力以赴。她的能力有目共睹，所以当选优秀干事的时候，大家不约而同的都推荐了她。等到快毕业的时候，很多人都在焦虑着工作的事儿，她却通过校招找到了一份在阿里巴巴的工作。那时候我就发现她身上有一种我没有的东西，不过我说不清楚那是什么。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她以后会发展得很好，而我和她的差距会随着时间的摆动越来越大。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思考这么一件事，为什么身边有的人在不断的成长，而有的人即便是40多了依然丝毫长进都没有呢？为什么有的运动员退役后穷困潦倒，而有的运动员退役后就能够出国读书，开创自己的品牌，再创人生高峰呢？同一家公司，一个做了10年终于做到销售主管，

的人和一个仅用了5年的时间就做到了大区经理的人，究竟差别在哪儿？还有，同样从事写作的人，为什么有的人写了2年就能够出书，成为畅销书作家，而有的人埋头写了3-4年，依然只

这个共性就是成长型思维模式。成长型思维，与其说它是一种思维方式，不如说它是一种理念，也就是相信一个人的能力是可以通过努力来培养的。在《终身成长》这本书里提到，所谓的成长型思维，就是相信不管你的出生环境怎么样，天赋怎么样，你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和成长。与之相反的，就是我们都知道的固定式思维了。刻意练习其实也是建立在成长型思维模式基础之上的。《异类》这本书的作者格拉德威尔，在书中讲述了两个智商超高的天才的故事。一个是在智商测试中得分195的兰根，由于家境贫困，所以不得不一边工作一边上课。为了节省来回路费，兰根申请把课程从早上调到下午，但最后因为没有能够说服教授，一怒之下就选择了退学。几十年后，兰根成为了一个生活在密苏里北部的牧马农场的普通人。而另外一个天才奥本海默，在他读博期间，曾因为他的博士导师逼他研究自己不感兴趣的领域而试图毒杀对方，不过结果当然是失败了。在接受校方询问的时候，他竟然还振振有词为自己辩护，最终他为自己争取到了缓刑和接受心理治疗的从轻处罚。而这样一个在校期间毒杀自己导师的人，竟然想要争取曼哈顿计划带头人的工作，他能够脱颖而出的可能性显然是微乎其微。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在和莱斯利·格罗夫斯少将的面谈当中，赢得了对方的青睐，最终成为了曼哈顿计划带头人。后来奥本海默物理学家就成为了二战期间著名的物理学家。两个天才之间的区别在于什么地方呢？表面上看起来是在面对问题时候的处理方式不一样，但究其根本在于两个人的思维方式不同。拥有固定式思维的人，遇到问题的时候往往会选择放弃，而成长型思维的人就不一样了，他们想的是怎么突破，用什么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当兰根的调课申请被拒绝之后，他想到的不是和校方协调据理力争，而是放弃，从高等教育的体系中退出，放弃自己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而奥本海默遇到问题的时候，则想方设法达到自己的目的，不管是直接突破还是曲线救国。乔布斯传中就提到过，凡是和乔布斯打过交道的人都形容他身上有一种现实扭曲立场，这种立场表现在不管一件在客观上多么不可能实现的事情或者是任务，只要乔布斯说可以，就真的可以办到。这种将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的原因，与其说是因为现实扭曲立场，不如说是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成长型思维。当固定式思维的人说这不可能的时候，成长型思维的人正忙着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成长型思维的人在面对挑战的时候，往往抱着试一试的开放心态，即便受到挫折或者失败，他们也仅仅认为这是暂时的，积极从挫折中吸取教训，直到能够完成挑战。而固定型思维的人害怕挑战，他们害怕自己表现得不如想象的那么优秀，即便是一时的挫折和失败，也会让他们产生自我怀疑，认为自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 loser。 成长型思维的人看见机会，往往会跳起来伸手去够，但固定型思维的人抬头望了望，就会觉得太高了，连手都懒得伸就放弃了。其实固定思维模式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会像一个失败者诅咒一样，时时刻刻地跟随着你。即便你天赋异于常人，即便你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在固定思维的诅咒里，你会发现真的在不知不觉地变成一个 loser。 比如说，你可以看一下固定思维是怎么样运作，还有如何影响一个人的成长和发展的。如果是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这是你第一份工作，在工作中你遇到了一个机会，但是这是你从来没有做过的事，你不确定能够把它完成好。比起你在这个挑战中获得的成长，你更关注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差错，你害怕失败会给自己减分，于是决定不去争取。所以每当有机会降临在你身边的时候，你都有足够的理由把它拒之门外。你会想，我不太擅长这些事儿，我从来没做过，可能做不好，还有我觉得我不太有信心能够胜任。这个时候自我实现预言就开始发挥作用了。当你觉得自己缺乏某种能力的时候，你会主动的避开需要用到该能力的工作，因为你从未尝试过挑战自己不熟悉的工作，所以你失去了提升自己的机会。久而久之，你习惯于每天做你再熟悉不过的工作，一旦遇到机会，第一个反应不是争取，而是打退堂鼓。所以提醒你了，听完了今天的文章之后，如果你觉得哎，我好像就是固定型思维啊，那你可以从相信自己的思维可以改变这个信念开始做起嘛。成长型思维

为的人就像是一根有弹性的橡皮筋，你可以努力地拉长自己，而固定型思维的人始终认为自己是一根没有弹性的线，所以看起来多长就是多长。你要知道，你是一根橡皮筋呢，还是一根线呢？其实完全取决于你的思维方式。不知道听完了之后，你现在是怎么想的？今天的关键词是思维。

0: 选择的机会在增加，但从宏观和长远来看，却在逐渐的变窄，只会有那么几个赛道。有时候个体的选择都显得微不足道，除非一代代年轻人能有一些自己的共识，才会对社会产生作用。
1: 嗨，这里是行动派社群，陪你成长学习的每一天，我是行动君静一。在这条漫漫人生道路上，我们会遇到很多的选择，小到晚上吃什么呀，大到人生的选择。都说选择比努力更重要，那到底该怎么选择呢？有些话估计你经常会听到，选择比努力重要，方向比速度更重要。不要用战术上的勤奋掩盖战略上的懒惰啊。然后作者们会在文章中列举大量选择对了人生就会成功的例子，比如说马云选择了互联网，所以他成功了，否则他只是一个站在三只讲台上的普通教师。王健林选择了房地产，所以他成功了，否则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公务员。这样的例子初看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有道理，但是经不起推敲。而且想必你可能会有这样一个疑问，到底什么才是好的选择？我又该怎么做出好的选择呢？说实话，这个问题困惑我很久了，最近稍微有点开窍。首先，马云和王健林的成功确实是选对了行业，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待人生的态度，他们不甘平庸，勇于挑战的价值观，这才是成功的关键。随机漫步的傻瓜书里有这样的一段话，有一身好本事却穷困潦倒的人最后一定会爬上来。退一步讲，就算马云王健林他们不选择现在从事的行业，也一定会有不小的成就，可能还会比现在更厉害。选择再重要，努力都是基础，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话很俗啊，但事实如此。没有努力的选择终将是空中楼阁，水中镜月。其次，一个选择的好坏最重要的评判标准还是时间。直白一点讲，80%好的选择只是决策者的运气比较好而已。就来说说大家关心的房价，不说10年前5年前买房到现在也是赚得盆满钵满了吧，但是你观察一下身边很早就买房的人，有多少人真的是因为预测到房价暴涨然后提前规划呢？大部分人只是在买涨不买跌的大环境下被动做出的选择而已。讲这些并不是为了告诉你好的选择只是运气好而已，让大家认命。运气固然重要，但仔细观察还是可以发现有很多共性所在，找到普遍的规律。如何培养起做出好选择的能力，创造做出好选择的机会，这是我想说的重点。那要怎么做呢？第一，选择一个复利效应高的职业。虽然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不同职业的发展瓶颈却有着天壤之别。关于职业，我们可以简单粗暴地分为两类。第一类就是单纯的靠卖时间挣钱，没有复利效应的工作，比如司机、保安，这类职业付出的时间也多，得到的就越多，一旦停止付出，收益也随之停止，甚至到了一定岁数还会面临下岗的风险。第二类就是复利效应高的职业，比如作家、医生。医生是越老越吃香，随着经验的积累，口碑也会持续发酵，可以说是终身的职业，不用担心下岗。而优秀的作家出版一本好书就会有版税的收入，如果卖得

还可以产生源源不断的收入。判断自己所从事的岗位是否拥有复利效应很简单，就是看一看税后，睡着之后，收入能有多少。讲完了职业，那你第二个要做的就是要融入正能量的圈子。孟母三迁的典故大家都耳熟能详，小时候孟子没有能力改变自己的环境，就只能依靠父母。而你现在应该是成年人了，那么你自己就是自己的孟母啊。选择和优秀的人做朋友，和正能量的人交往，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如果你是一名大学生，就不要错过图书馆的资源。如果你已经步入职场，有机会的话就多参加一些学习类的线下活动。在一个积极向上的环境里，每个人都在努力，你不知不觉的也会被推着前进，逐渐长成更好的自己。第三个要做的事情就是学会培养长远的时间观。你的时间观是多久呢？一个小时，一个月，还是一年？什么叫做一个小时的时间观？简单讲，就是容易被眼前的诱惑所吸引，比如刷剧、刷微博，都是时间观短的体现。相反，长远的时间观就会更加关注未来，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至少知道自己不要什么。那怎么培养长远的时间观呢？有个很小的方法，别看它简单，却非常实用。做一件事前问问自己，一年后我会后悔做这件事吗？我以前常说啊，计划是一种能力，当我们统筹规划的能力不足，不妨关注当下，过好每一天。这话没有错，但现在我想补充的是，过好当下的同时，我们有必要去提高自己制定月计划甚至是年计划的能力。还是那句话，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以前我们没有制定好年计划的能力，那么就从现在开始，有意识地学习相关知识，阅读相关的书籍。关注年计划就是在帮助我们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去审视当下，引导自己前进，从而培养长远的时间观。最后送给你一句话，来自里奥贝纳：伸手摘星，即使徒劳无功，也不至于满手污泥。不要在该奋斗的时候选择了安逸，你选择怎样的人生态度，就会拥有怎样的人生。我们的眼睛望向哪儿，脚步就会朝那个地方迈进。今天的关键词是选择。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听众朋友，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为大家播出大型原创歌剧《鹤鹿汀》的全部的录音剪辑。这部原创歌剧呢，由上海音乐学院进行创作，2018年的时候进行首演。接下来，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这部歌剧的剧情以及创作背景。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鹤鹿汀在革命与音乐道路的探索与实际成就呢，是最能够体现这位民族音乐家的精神风貌的。因此呢，上海音乐学院决定采用代表性的史实呢作为主要的情节。这部歌剧呢最终分为6幕，分别展现了这位非常有骨气的人民音乐家的投身革命，到上海国立音专去进行深造，刻苦钻研西洋乐理和演奏技艺，创作出中国第一首走向世界的杰出钢琴作品牧童短笛的这些过程。同时呢，也展现了他组织带领上海文艺界救亡演剧队奔赴前线，在机枪声中创作出了游击队之歌，还有呢就是贺老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的这种种的人生历程。今天呢，为大家播出这部歌剧的第一部分，请欣赏。

0: 他们平日里骑在老百姓头上还不够，还要喝我们的血，吃我们的肉吗？
1: 打倒土豪变身！

小姐，爱莲师范的高材生。

0: 能咽下这口气吗？
1: 让帝国主义看看，中国的老百姓也不是好欺负的。
2: 我们找他们算账去，
3: 去烧掉英国鬼子的油库。
4: 兄弟们，咱们走。
5: 我们也去。
1: 我们也去。
6: 我们也去。

0: 别害怕，瑞芝，我会保护你的。
1: 你快走，
0: 瑞芝，你快走。那这情，我把它留给你，看见他，就像看见我一样。
1: 老七。

0: 哎，我还要再来找你们几位学习广东音乐啊！
1: 好，
0: 再见，
1: 再见。

0: 东平，你这么热血沸腾，文采飞扬，今后啊一定是中国的裴多菲
1: 大队长。来，贺大哥，这是咱
2: 他将军。
0: 老贺，是你吗？
1: 真的是你吗？
0: 陆军，真的是你啊？
1: 是我呀。

0: 你们认识啊？
1: 岂不是认识？当年在长沙，我们是好兄弟嘞。